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 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旗、毛鹤、圆翎角、脑沙、柴胡、葱茸、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次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井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帐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犀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 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清塘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饱获商机，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赐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郡（今四川都江堰）互市的每天有近千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野太师，铸币 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
5: 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嘉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7: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2集。
8: 哎，怀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9: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8: 哎呀，不愧是张怀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9: 迁校的事情小培知道吗？
8: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9: 小培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8: 对，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9: 对。
7: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 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怀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佩，快上！下雨了，腿走啊！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支部队过来了。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2: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哦，
2: 从晋中。
0: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啊？好好好，你是干啥的？
3: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1: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
0: 哎，你们，
1: 哎，怀山，快走吧，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
4: 等一下，我想。
1: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
2: 我不能走。
1: 哎，你啥意思啊？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5: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
1: 可那么多人嘛，不能等着你啊！
5: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1: 是啊。
2: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
1: 那行吧，大不得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2: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1: 那怎么行？哎，你们都是一起的，
6: 你们走，
1: 你们俩走吧。
2: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
1: 哎，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2: 好，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
5: 多保重。
2: 你俩也要多保重。
1: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2: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1: 后会。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待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1: 对。
0: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
1: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
0: 打完仗。 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1: 哎，你快起来！
0: 连长，连长，我们有医生啦！
2: 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

0: 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镇比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得好啊！
1: 哎呀，小裴
0: 啊，
1: 我以为。
2: 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 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怀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
3: 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怀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怀山寄给他的一封信。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 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林师大学。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
4: 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5: 谁的信呢？
6: 爹，是同学的。
5: 哪个同学呀？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4: 哎，你都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打算的？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也不是不可以。
5: 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4: 我吃不下，
5: 还是为那封信吧。
4: 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5: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
4: 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
5: 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哼，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4: 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

0: 老爷，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饤跑了。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哎，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她怎么办呢？她身边。
1: 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2: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哎呀，
0: 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
2: 老爷，您这是。
0: 你就让他去吧。

0: 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
1: 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哎，谢谢大叔。驾，
0: 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1: 嗯，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 我要去西安报道。
0: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1: 嗯，大叔，啊，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嘿，好啊，驾。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里有他的母校，有他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他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是石头吧？
2: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1: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2: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鸡血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1: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2: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亦乐乎。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走吧，到车厢去。
2: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几号？
2: 啊？
1: 几号？
2: 哦，我看一下。23，
1: 二十三，
2: 啊，
1: 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2: 是吗？
1: 嗯，
2: 哎呦，太好了，
1: 到了，就这一排。
2: 哦，哎，嗯，哎呦，哎呦，乖孩子，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4: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大姐，你别着急，我是北平大学。

0: 让我看看啊。啊啊，哎，好，
1: 怎么样啊？
0: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
1: 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
0: 不要钱。
1: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没事儿。
1: 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2: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
0: 嗯。
2: 哎呀，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
0: 我叫叶秋棠。
2: 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0: 是。
2: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给。
0: 哎，谢谢啊。
2: 嗯。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0: 认识啊，我俩同班，还是同桌呢。
2: 哎呀，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
0: 嗯，
2: 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哎，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0: 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
2: 嗯，
0: 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2: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0: 就是他。
2: 哦，
0: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2: 啊，
0: 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0: 不怕。
2: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0: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趋向向。

0: 总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1927年，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 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龙、报道敌军宵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 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牵引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 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二集。
4: 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5: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4: 哎呀，不愧是张淮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0: 千笑的事情，小裴知道吗？哎呀，
1: 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小裴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2: 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3: 对。
2: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 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 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怀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佩，快上！下雨了，快走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只部队过来了。
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哦，从晋中。
1: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2: 啊？好好好，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 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脱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啊，行了，行了。
0: 走吧，跟上，跟上啊！哎，你们，哎，怀山，快走吧！
3: 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
0: 等一下，我想……
3: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我不能走。
3: 哎，你啥意思啊？
0: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
3: 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0: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可那么多人呢，不能等着你啊！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0: 是啊，
3: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
0: 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那行吧，大不得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4: 那怎么行？
0: 咱们都是一起的，
4: 你们走，
0: 我必须要带他走吧。
3: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
0: 哎，
3: 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0: 好，我收下了。
3: 你俩快走吧，
0: 多保重。
4: 你俩要多保重。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3: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0: 后会。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待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
1: 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0: 对。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
1: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打完仗。 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0: 你快起来！
1: 连长，连长，我们有医生了！
2: 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 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
3: 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
2: 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
4: 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的好啊！
5: 哎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
4: 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笑><笑> 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 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堂，来不及跟张淮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淮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淮山寄给他的一封信。
6: 秋堂，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

0: 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我吃不下，
1: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啊，就凭你！
0: 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哼！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
1: 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哼，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
2: 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3: 哎哎，放我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
1: 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什么？哎呦！ 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这怎么办呢？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
2: 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老爷，您这是……你就让他去吧。

0: 停停一下，
1: 怎么了，姑娘？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哎，
0: 谢谢大叔。驾，
1: 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0: 嗯，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道。
1: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0: 嗯。大叔。
1: 啊。
0: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1: 嘿，好啊，驾。

0: 瘦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里有他的母校，有他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他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 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死沉死沉的，害得我差点误了火车。这么大的包，装的是石头吧？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2: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1: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甜玉、积雪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3: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亦乐乎。<笑>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笑>
3: 走吧，到车厢去。好。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
1: 来来来，让一让，谢谢。你几号？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23，嗯，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2: 是吗？
1: 嗯，哎呀，太好了，到了，就这一排。哦，哎呀，哎呦，乖孩子。 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呀？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4: 大姐，你别着急。
5: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哎呀，太好了！大宝，快让医生给看看。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啊！哎，
4: 好。
5: 怎么样啊？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
1: 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不要钱。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没事儿。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嗯。哎呀，啊。
4: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我叫叶秋棠，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是。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笑>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笑>给，哎，谢谢啊。嗯。<笑>
1: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4: 认识啊，我俩同班，嗯，还是同桌呢。
1: 哎呀。<笑>
2: 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
1: 嗯，
2: 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
3: 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1: 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3: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4: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1: 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1: 不怕。
3: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八讲共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 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九一六至一一二五。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一一二四至一二一八，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九六零至一一二七，史称北宋。 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 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 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 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 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遵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治，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 无改共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 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 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
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旗、毛鹤、圆翎角、脑沙、柴胡、葱茸、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次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锦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帐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犀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
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赐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却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互市的，每天有近千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

0: 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送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司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 也套购送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送钱为主。此外，送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 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送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 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 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宵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 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时。

0: 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千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 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 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 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 跨越进

0: 穿越了北城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 好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二集。
3: 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4: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哎呀！
5: 不愧是张淮山呐，你的话呀，让豁然开朗。
3: 千孝的事情，小裴知道吗？
5: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3: 小裴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
5: 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对，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对。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2: 1937年9月10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淮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佩，怀山，下雨了，腿走啊！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只部队过来了。
1: 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2: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哦，
2: 从晋中。
0: 哎，大哥，你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啊？好好好，你是干啥的？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药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2: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
3: 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
1: 哎，你们，
2: 哎，怀山，快走吧，发什么愣了？雨都下这么大了。
0: 等一下，我想……
2: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我不能走。
2: 哎，你啥意思啊？
1: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
1: 可那么多人嘛，不能等着你啊！
2: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1: 是啊。
2: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
1: 那行吧，
2: 大不得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0: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1: 那怎么行？
4: 咱们都是一起的，
1: 你们走，
4: 你们俩先走吧。
2: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哎，
4: 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2: 好，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
4: 多保重。
2: 你俩也要多保重。
1: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2: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1: 后会。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
1: 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0: 对。
1: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 打完仗，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0: 哎，你快起来！连长，连长！
2: 我们有医生了，哎呀！你说这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 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
1: 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 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得好啊！
0: 哎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
3: 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 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淮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淮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
4: 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淮山寄给他的一封信。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 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 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0: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0: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0: 哎，你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0: 你怎么打算的？
2: 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
2: 也不是不可以。
0: 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2: 我吃不下。
0: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2: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0: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0: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

0: 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1: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哎呀，
0: 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
1: 老爷，您这是……
0: 你就让他去吧。

0: 驾，驾！停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
1: 哎，谢谢大叔。驾，
0: 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1: 嗯。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
0: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1: 嗯，大叔。
0: 啊？
1: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嘿，好啊，驾。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她，那里有她的母校，有她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她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谢谢你啊，谢谢，不客气。哎呀，都是这个大包，死沉死沉的，害得我差点误了火车。
2: 这么大的包，装的是石头吧？
1: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2: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1: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积雪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2: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1: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宜露富。
2: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哎，走吧，到车厢去。
1: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几号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23？啊，咱俩真有缘，挨着呢。是吗？嗯，太好了。到了，就这一排。哦。 哎呦，乖孩子啊，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1: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苦。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姐，你别着急。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哎呀，太好了！哎宝，快让医生给看看。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啊！哎，好。
1: 怎么样啊？
0: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
1: 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不要钱。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没事儿。哎，
1: 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2: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嗯。哎呀，啊。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2: 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我叫叶秋棠，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3: 是。
2: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笑>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
0: 给，哎，谢谢啊。嗯。
1: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认识啊，我俩同班，嗯，还是同桌呢。哎呀，太巧了！3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嗯，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哎，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
0: 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嗯，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嗯，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
1: 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嗯，嗯，
0: 就是他。
1: 哦，
0: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啊，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0: 嗯，
1: 不怕。
2: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回应。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

0: 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 辽宋夏金等政权互鉴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 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出、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 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
1: 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奇、毛褐、圆翎角、脑沙、柴胡、葱茸、红花、翎毛。 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赐贸易。 西夏向辽进贡驼马、锦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仗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
0: 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熙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于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 琥珀、花蕊布、挠砂、龙岩、锡锦、玉丘配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基舍乡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赐贸易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 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 胡商簇拥。

0: 保货山鸡，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 绢、亵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次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 马、细犬等，金、回刺、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 开始却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 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 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郡（今四川都江堰）互市的每天有近1000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
1: 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 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
0: 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 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 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 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 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2集。
9: 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10: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9: 哎呀，不愧是张淮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10: 迁校的事情小培知道吗？
9: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10: 小培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9: 对，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10: 对。
8: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淮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佩，快上！下雨了，腿走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只部队过来了。
2: 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哦，从晋中。
1: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2: 啊，好好好，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 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啊，
0: 行了行了，走吧。 跟上，跟上啊！哎，你们，怀山，快走吧！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等一下，我想……
3: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我不能走。
3: 哎，你啥意思啊？
0: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
3: 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0: 那你说怎么办？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
3: 可那么多人呢，不能等着你吗？
0: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2: 是啊，
0: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
2: 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那行吧，大不得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0: 那怎么行？哎，
2: 咱们都是一起的，我必须要带他走吧。
0: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
2: 哎，
0: 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2: 好，我收下了。
0: 你俩快走吧，
2: 多保重。你俩也要多保重。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0: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待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1: 对。
0: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啊！
1: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打完仗。 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0: 你快起来！
1: 连长，连长，我们有医生啦！
2: 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 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
0: 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
2: 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营双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的好啊！哎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笑>
3: 国民政府教育部疾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事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 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堂，来不及跟张淮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淮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淮山寄给他的一封信。
4: 秋堂，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 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1: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1: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1: 哎，你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1: 你怎么打算的？
2: 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
2: 也不是不可以。
1: 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2: 我吃不下。
1: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2: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1: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0: 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堂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1: 哎哎，放我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
2: 哎呀，爹！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
3: 那病倒了，这怎么办呢？他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2: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
1: 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老爷，您这是……你就让他去吧。
4: 哎，停一下，停一下！哎哎，别走啊！停车！哎，哎呀！

0: 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杭州，啊，顺路上来吧。哎，
1: 谢谢大叔。
0: 驾，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1: 嗯，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 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
0: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1: 嗯，大叔，
0: 啊，
1: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嘿，好啊，叫。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里有他的母校，有他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他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他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等一下，等等我！

0: 不说了，出门在外，唯一露富。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走吧，到车厢去。好。
1: 来查票，来，你的票。来，让一让，谢谢。
0: 你几号？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23，啊，咱俩真有缘，挨着呢。是吗？嗯，太好了。到了，就这一排。哦。
2: 哎呦，乖孩子啊，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呀？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苦。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姐，你别着急。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哎呀，太好了！哎，宝，快让医生给看看。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啊！哎，好。
2: 怎么样啊？
0: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
1: 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不要钱。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没事儿。哎，
1: 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嗯。哎呀，啊。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我叫叶秋棠，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是。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给，哎，谢谢啊。嗯。
1: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认识啊，我俩同班，嗯，还是同桌呢。哎呀，太巧了！3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嗯，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哎，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
0: 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嗯，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嗯，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
1: 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嗯，嗯，
0: 就是他。
1: 哦，
0: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啊，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0: 嗯，
1: 不怕。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裴新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